0: 家收听《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录音室里面呢，我有叶里琼山牧师，我称呼他为 Rebecca。 两年前呢，他的生命呢是几乎归于尘土，但是神呢将他救活。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故事，欢迎你 ，Rebecca。
1: 多谢晒，多谢晒。
0: 其实真系好开心，喺录音室里边咧，你可以分享呢个故事。我知道咧喺2024年底咧，你系差啲冇命。究竟当时发生咗咩事咧？
1: 其实2024年底我应该系冇命噶啦。其实喺年中嘅时候咧，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咧有啲出现问题嘅症状。譬如话，上楼梯或者行动得太快咧，我觉得唔够气啊！有时讲讲下道咧，又会觉得有啲索气啊！咁我成日提自己行动慢啲。直到11月有一次嘅旅行，哇！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心绞痛啊！哇！然后咧，跟住落嚟呢个心绞痛嘅情况发生得越嚟越频密，哇！我觉得好唔寻常。咁家庭医生呢就同我安排做咗一连串嘅检查，但竟然全部嘅检查都系正常。咁后尾佢见到我仍然间中出现呢个心绞痛，佢又有啲唔放心喎。咁就写纸叫我冲急症室啦。咁喺12月25号圣诞节呢，我完成咗主领一个圣诞福音聚会。跟住 Boxing Day 一早，咁我就入咗圣保禄医院嘅急症室。咁安排咗12月27号呢就照 angiogram， 就係心脏嘅冠状动脉血管造影嘅检查。咁完成咗个 angiogram 之后呢，嘩，呢个心脏医生呢即刻喺我耳边讲，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嘅危险，係 major heart attack， 我哋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深切治疗部等候做呢个紧急搭桥手术啊！你一定要坐喺床上边，唔准落床，因为你嘅情况系非常之危险。哇！咁我即刻问医生啦，可唔可以做呢个通波仔啊？医生话唔得噶，你血管嗰个阻塞嘅位置系非常之危险噶，系做唔到通波仔噶。后来呢，这个 angiogram 的结果报告出了来。那个严重阻塞的位置呢是最近大动脉左边冠状的主动脉，是负责提供 50% 血液去个心肌那里的。哇，如果这个地方有阻塞是非常之危险。所以这个阻塞位置呢其实有个花名的，是叫做 widowmaker。由这个阻塞发生的心脏病发的死亡率呢是 90%， 即是九死一生，所以配偶肯定会守寡。咁呢我这个 widowmaker 的位置呢是阻塞了 90%、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是血管有阻塞的。咁所以我冠心病危险评分呢是12/12，是满分的，差不多全部心肌里面那些区域血流都是极之缓慢。哇，我当时听到医生这样跟我讲，我真的好像五雷轰顶，好震撼，好惊讶，惊讶到几乎心脏停顿。哇，我怎可能咁严重呢？其实我之前都做过几次心电图啊 X 光的检查，甚至做埋 CT scan 啊，个结果都系正常㗎喎，淨係验血报告呢讲到某一种嘅酵素好似有啲超标。咁医生解释可能因为同我血压高有关。而我身体状况一直都好好㗎喎，好少有伤风感冒。就算侍奉工作好紧凑呢，我都唔会觉得好似冇力咁。而气促心绞痛嘅感觉呢，就係喺检查之前

0: 解你会讲话自己能够活落嚟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奇迹？
1: 因为呢，在这个检查之前呢，其实我经历过一些很危险的处境。这些这样的处境呢，照我心脏的状况根本就已经心脏病发拜拜了，去见了天父的了。11月底下放假，同我先生叶牧师呢就去欧洲旅行。咁啊，由温哥华就飞去法兰克福，再飞去瑞士巴塞呢一个地方去上呢个荷兰。点知呢，喺 Frankfurt 中午啊飞去巴塞嗰班机啦，因为风大降落唔到。咁啊，机师呢竟然决定呢就折返去 Frankfurt。哇，去到 Frankfurt， 我拖住啲行李喺机场好紧张咁走嚟走去啊，去搵机场嘅柜位，啊，原来排晒长龙。咁要等呢航空公司安排另一班机。咁等嘅时候呢又遇到四个呢同一条船嘅长者都喺温哥华飞过去㗎。哇，我即刻呢就做咗临时领队。咁代表我哋六个人不停去联络船公司。就要求呢佢哋等埋我哋先开船。咁辗转呢终于上到夜晚八点几嗰班机再飞去巴塞。点知又系大风又降落唔到。同一日两次飞去巴塞都降落唔到。咁今次呢个机师呢就决定飞去瑞士嘅苏黎世。哇，咁我又同船公司交涉一大轮。到半夜一点几终于上到船公司安排的 Uber。 哇，这个 Uber 司机是这么飞，是这么飞，飞了三个多钟，险象环生，去到凌晨四点终于追到这船。我连续30多个钟没睡觉没吃东西，非常之紧张去追这一只游轮。然后呢我睡了两个钟就起身了，终于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的心绞痛。其实心绞痛大家知道是心脏病发的症状。其实跟着短短那七日的荷轮，日日我都感受到有心绞痛。譬如吃饱嘢啦，行上山啦，落雪啦，行得耐啊，咁个心都会拿住痛。如果不是上帝保住我，我好大可能已经吓死他乡，居然平安返返去温哥华。返到温哥华呢，我知道情况不妙啦，咁即刻去睇医生做检查啦，竟然係查唔出有咩事。今日踏入12月啦，哇，我侍奉工作比平时加倍繁忙，除咗要处理教会恒常啲事务啊负责唔同嘅侍奉啊牧养啊约见啊开会啊计划教会新一年嘅事工啊，而迫在眉睫嘅呢就要预备一个圣诞福音聚会。嗱，这个聚会是我牧会20多年来呢第一次整个聚会一脚踢，全部我负责。我负责做主席，带住诗班领唱讲道，安排整个聚会的流程，又要彩排。哇，日日嗰啲工作排到好闷。而就喺圣诞前几日，我同家人吃完晚饭返到教会，个心绞痛又出现。嗱，呢一次嘅情况系最严重。个心拿住好耐呢都冇舒缓。如果要清楚究竟我心真实嘅情况，一定要做 angiogram。就是这个心脏血管造影检查。但是呢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呢，医院是不会安排的，除非冲急症室啦。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冲急症验出心脏真的有事，那就即刻要处理啊，那我未必这么快可以出到医院。哇，当时圣诞的聚会剩下几日，哇，我临急临忙怎样去找人替我呢？我恳切求神看顾保守我。神俾我感动就係我要完成呢个聚会先至冲急症。其实我都有諗到㗎，如果大大下聚会出事点算呢？啊，教会啱啱买咗个新嘅 AED, 所以心脏随战器。可能呢我就係第一个剪彩㗎。不过我係好深信上帝嘅主权同埋看顾。我就放心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心脏去交托给上帝。圣诞那天由头对尾带领整个福音聚会，心情

0: 其实都是有点紧张。我明知自己心脏有事，我又有血压高，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面对随时心脏病发或者心脏缺血引致的脑中风这个危险，但是我很深信上帝是掌管一切，如果他要我生，我是不死得的。如果他要接我回天家，我都愿意，因为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我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领受，但是当然我们都是要重视我们的健康状况。那招呢，我就放低一切忧虑了，全心的依靠神，而且是倾全力去带领这个圣诞福音圣乐的崇拜，去宣讲福音的信息。实在好感谢神的看顾和保护，我顺利完成了整个聚会，又同屋企人庆祝圣诞。那一日神给了一份圣诞礼物给我，就是全日都没有心绞痛的出现。你说是不是一个神迹？咁而圣诞节的翌日呢，咁我就安然无恙咁样行入圣保禄医院，就接受一连串嘅检查。
1: 嗱，事实上呢，我一路听嘅时候呢，我都同你一起压一把汗。咁绝对系神迹。咁我又想问啦，到真系你接受心脏手术嘅时候，咁你又经历咗啲乜嘢呢？
0: 其实呢，面对咁大嘅手术啦，系有一定风险嘅。我内心唔单止毫无恐惧，更加系不断涌流住平安、喜乐同埋幸福。心脏病危险指数满分嘅我，经历咗咁多随时死得嘅时刻，我竟然尚在人间。我好深信呢位充满慈爱怜悯嘅主上帝，佢系顾念一个咁卑微嘅我，一个何等奇妙嘅恩典。另一方面令我好感动嘅，就系教会嘅领袖啊、会众啊，哇！佢哋即刻成班长老啊，即刻一齐手牵手祈祷嘅，先将相俾我，我俾好大嘅鼓励。咁样会众又系啊，好关心，好多嘅代祷啊，俾我无穷嘅力量。其实一切都系我唔配得嘅恩典啊！呢一刻我心里边系充满平安、喜乐，同埋觉得好幸福。感谢上帝唔嫌弃我，上帝 renew 咗我 expiry day， 更新咗我嘅生命嘅期限。佢俾我机会继续去侍奉佢，呢、这个真系好得无比。前面系一个新心灵更新嘅历程啊！而我向神嘅祈祷咧，我希望手术之后，我能够更加充满力量去服侍主。而喺10月30日入手术室之前，我都同屋企人一一道别咗啦。咁我鼓励佢哋啊，我唔知醒唔醒得翻噶嘛，我鼓励佢哋咧就要忠心嘅跟随耶稣。我将自己完完全全交托俾主。我心谂醒翻嘅时候咧，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见翻我啲亲人，咁我会好开心；第二个可能性，可能见到耶稣啊！我亦都系超级开心。无论如何，我是赢晒，所以我心里面是充满感恩。

0: 我想问呢，其实你经历完呢个神迹之后呢，你发现咗啲咩呢？对你嘅人生，哇，好大嘅经历嚟㗎喎。
1: 当我从呢个手术当中苏醒过嚟，哇，我真係有重获新生嗰种嘅雀跃同埋兴奋。我发觉每一个呼吸，每一下心跳，甚至每一阵嘅痛楚都系咁宝贵。证明我仍然活着，一切都唔系必然，一切都系我唔配得嘅恩典。喺我康复嘅过程，我心里面真系充满惊叹同埋感激。嗰种惊叹呢，就系我真系亲身经历到上帝内置喺我身体嗰种嘅治愈修复功能嗰种嘅奇妙。好感激上帝啊！亦都系藉住爱心满日嘅弟兄姊妹，每一日供应好丰富嘅健康飲食啊，同埋滋补靓汤俾我。上帝俾我系 speeding 嘅 recovery 啊，系超速嘅康复。一切嘅恩典都系超乎所想所求。喺度我都想即系分享下，其实呢个手术有好多人以为好似通波仔咁简单，其实系要将嗰个胸骨凿开，要整停个心，然后呢用一个机器代替咗个心啊，保持身体嘅血液循环。咁由呢医生呢就要喺我哋脚嗰度呢攞一条尺几嘅静脉，就系爱嚟同我做呢一啲嘅所谓 bypass， 要由嗰个大动脉通去我心脏嘅肌肉。咁呢医生呢手术之前话同我做三条，卒之送多条俾我做四条。咁由呢乱完晒呢啲咁嘅血管呢，又要整返喐个心喎。个心如果唔喐呢，咁我就拜拜㗎啦。嗱，你谂下呢个手术啊，嗰个伤口下成个胸骨凿开，真係好神奇地好似全身受咗重伤。哇，但係上帝嗰种 build in 啊，喺我心里面啊，喺身体里面嗰种康复，我一路去经历嘅时候，我真係好赞叹。其实呢度我都想去分享一下，好多人面对疾病同埋危难都会问一句说话， Why me？ 其实我哋应该问嘅係 Why not me？ 点解唔係我呢？因为生老病死係人生嘅常规㗎嘛，係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要经历㗎。所以重要嘅就係我哋用咩态度去面对，又从中我哋得到乜嘢嘅醒悟。有好多人选择用怨天尤人啊、气愤啊、唔甘心一啲负面嘅态度去面对，亦都有啲人系以平静感恩啊、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当我哋用负面嘅态度面对疾病同埋危难，系会消耗我哋好多能量噶，系帮唔到自己噶。但系正面嘅态度呢，佢可以将所有嗰啲嘅能量就集中喺克服疾病同埋困难。当疾病同埋危难过咗去，我哋有冇对人生有所醒悟呢？有好多人呢大步揽过呢就心感侥幸啦，咁希望呢啊以后就平安大吉，而浪费咗呢一个经历带俾我哋醒悟人生嘅机会。我从呢个出死入生嘅经历，我醒悟到一样好宝贵嘅功课，就是原来人生当中经历疾病危难，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根本就好像尘埃一样，是很卑微很脆弱，是转瞬即逝。唯有赐生命的上帝可以将我们这个好像尘土一样的生命去注入新生。所以

0: 我觉得在我整个经历当中，如果不是有上帝呢，我就是绝望的。但是因为有上帝，我是充满盼望、平安和喜乐。
1: 你其实是怎样信耶稣，以及你是怎样蒙召做传道人的呢？
0: 我信主、受洗、蒙召一剔过。我14岁那年呢，为什么我会决定受洗呢？其实是抱住不衰得的心态。那时呢，我读主日学有毕业班的，不知道为什么14岁读毕业班。咁我老师呢就请每一个毕业班嘅同学呢考虑受洗喎。其实我对受洗意义系蒙查查嘅。但係如果我唔受洗，嘩，用乜嘢你要留班好远喎。咁所以我呢就硬着头皮，人洗我又洗。咁报名洗礼喎。咁我洗礼见证呢，我諗嗰位导师都睇到皱晒眉头。当时上帝对我来讲就好像王大仙有难咁啊，快啲祈祷啦。咁平时呢我就好少諗起上帝嘅。虽然我态度咁唔认真，但係上帝对我好认真啊。喺洗礼之前一个礼拜，哇，唔知点解心里面好唔安乐。我相信当时係圣灵不断去责备我。有一句主学老师所讲嘅经文呢，喺我脑里面转啊。嗱，呢个经文就係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哇，不信的必被定罪啊。咁不信而受洗呢，更加大罪。嗱，嗰阵时圣灵不断喺度质问我，你系咪真系信耶稣啊？哇，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心里边突然间涌起我以前所犯嘅罪啊，扬晒出嚟啊！阿妈叫我买餸啊，打虎头啦，啊，偷雪柜啲汽水饮啊，哇，好多讲大话，全部涌晒出嚟啊，令到我咧，哇，羞愧到无地自容啊！神问我，你愿唔愿意悔改跟从我？我知道如果我一 say yes 咧，我就要同以前嘅罪 say goodbye。咁我又唔可以再打斧头啊，又唔可以再偷啲嘢食啊！哇，好大挣扎，经过好多好多嘅挣扎，我终于喺神面前降服。我话主耶稣，我真系愿意信你，我要对我以前所犯嘅罪完全要抌晒去。哇！信主受洗对我真的好像死过翻生，一个复活新生命的开始，是圣灵带我决志信主。然后呢，我又在新年的时候在教会地下执到张每日读经表，哇，我如获至宝啊！攞住个每日读经表，就14岁啫喎，吓冇一啲导师喺度，哇，又真系又哀又西，要我每日灵修，我就攞住每日读经表，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闩埋门，跪低祈祷睇圣经，照住个读经表去睇圣经，哇！我整个生命真系有翻天覆地嘅改变。我中二嗰年受洗，中三嗰年全级考第一。我有一个好自卑、好失败、好顽劣嘅学生，去到边间学校都考唔到啊，又俾人赶啊，记过嘅学生，居然系变成一个品学幼儿生。哇！我真系经历到圣灵俾我真正嘅生命啊，一个新嘅创造啊！呢位有真有活嘅上帝啊！系日日当我读经祈祷嘅时候，佢牧养我、爱锡我、引导我，令到我生命真系豁然开朗。而更加奇妙嘅系，圣灵打开我眼睛，俾我睇到永恒嗰种真实。哇！我人生突然间有咗好清楚嘅目标、方向同埋动力，我就立志一生投资永恒服侍神。一系嫁个牧师做师母，一系做传道人。而上帝两样都俾晒我。我先生叶牧师，其实呢拍拖嘅时候我问过佢㗎，你有冇奉献心智㗎？如果唔系我唔同你拍拖。咁佢话梗係有啦咁。不过呢，功名利禄对佢嘅吸引实在係好大。佢都挣扎等候咗15年回应上帝嘅呼召，采取行动，终于放低高薪厚职去进修神学，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虽然呢个过程好唔容易，因为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舍弃同埋转变。当我哋寻求同埋确定神嘅呼召嘅当中，哇，经历排山倒海嘅神迹，所以我哋就决定变埋一齐，真系要卖楼，如果唔系冇钱读神学，全然奉献生命啊，接受神学装备去侍奉主。所以1994年呢，我哋全家嚟到温哥华维珍神学院进修神学，而我哋。

0: Rebecca， 其实呢我知道呢你是全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第一位的女主任牧师，不如讲下你这方面的感受。
1: 我记得在我爱牧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自己只是粒微尘。其实我首先来问弟兄姊妹啊，什么图画令你很感恩？对我来讲就是空中飘飘下的微尘。我看到这些微尘的时候，我就会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我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咁所以作为一粒微不足道嘅微尘，做一个教会嘅堂主任呢一个咁嘅任命，同埋作为一位女性啊去带领教会，我问上帝：我一粒咁嘅微尘，点样去承担服侍成个教会呢个咁沉重、咁充满挑战性嘅责任呢？上帝好奇妙，佢俾咗三段经文俾我，喺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够承担乃是出于神。承担这个字眼在英文是 competent， 是有能力。其实不是靠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我能够去承担是因为上帝的能力。有一句说话，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即是当我去思想到，哎，你想自己是粒微尘啊，是轻飘飘啊，好渺小。但是上帝是会不断给你能力，令你 competent。最重要就是黐住上帝啦。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放心，我会越做越有。越做越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上帝有。我又问上帝，哇，咁沉重嘅担子我点样担得起呀？神又俾咗另一段经文我，就马太福音11:29-30，係主耶稣所讲嘅，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要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咁样你嘅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话我嘅轭係容易家，我嘅担子係轻省嘅。其实工作有压力，侍奉有压力，人际有压力，人生就充满压力。我哋咪停留喺嗰度，哇，好重啊，好重啊，咁喺度嗌辛苦呢？每一种嘅压力都系拱我哋去耶稣嗰度㗎嘛。耶稣话劳苦担重担去佢嗰度就可以得到休息㗎嘛。点解好大压力你仍然可以觉得轻省？其实就系要柔和谦卑㗎嘛。

0: 有时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啊，我要做得好，我做得完美，那我压到自己透不过气。但主耶稣说他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就一定会有那种的轻省。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嘛，他担子是轻省的嘛。每次我经历压力，其实我都去回耶稣那里，在他里面去休息，去放低，有一种的心态柔和谦卑。你是谁呢、啊、你会阻住个地球转吗？啊！你会影响啊成个世界嘅运作咩？唔系，我哋好渺小嘅啫。一切其实系上帝去掌握噶嘛。啊！我将所有嘅压力重担卸俾主耶稣，咁我就会感受到一个神迹啦，就系、是、越重越轻。呢个系上帝好奇妙嘅应许噶嘛。咁我亦都会谂到，哇！做一个堂主任，其实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难处。咁啊，神又俾咗雅各书一章二至四节嗰度，佢话我弟兄啊，你哋落喺百般嘅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你哋嘅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令到你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喺度咧所讲嘅试炼，其实就系你面对嘅困难挑战。圣经教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哦、当你有困难挑战，通常人面对困难挑战就皱晒眉头啊，啊觉得好辛苦啊，啊好困难啊。但是圣经是教我们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每一个困难挑战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嘛。啊，圣经讲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啊忍耐也当成功，令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原来每一个挑战，如果我们能够靠主去面对，是会带来很多的祝福，也都让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成长。所以我结论就是越挑战越喜乐。在我堂主任就职礼的时候呢，我就有这三句的口号，就是越做越有，因为有耶稣，越重越轻，因为有耶稣，越挑战越喜乐，全然因为我生命有主。
1: 咁你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啲呢？其实你侍奉嘅得力秘诀，因为我觉得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一样系继续，真系越有挑战就越轻，越喜乐吓。
0: 我嘅人生经文咧，或者我座右铭咧，就系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就系、是、常常喜乐，不住嘅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呢个系神喺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有认识我的人呢，可以忘记我所有做的事，但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笑声的。常常喜乐是不是真的可能的呢？的而且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难处挑战，也都是充满患难一个很真实的世界。为什么可以常常喜乐啊？关键在哪里啊？就是在于你是因为什么而快乐嘛。如果令你开心快乐的东西是会变，那你就没办法常常喜乐的啦，只会常常喜喜乐乐、啊、即是常常乐乐七上八乐。譬如你的喜乐是来自、啊、外界环境的好坏，或者是来自你际遇是不是顺逆，那环境好你就喜乐咯，环境不好就没喜乐咯。因为你的快乐随着环境而得，亦都会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失去。但是圣经所讲的喜乐，亦都是圣灵所赐的喜乐呢，不是一种很肤浅啊阿 Q 式大癫大废的开心，或者皮笑肉不笑那种的快乐，更加不是指环境顺畅的时候开心快乐。圣经所讲的喜乐是特别强调在患难当中的喜乐，在挫折当中的喜乐，咁先矜贵。其实点样可以得到呢种恒常快乐呢？一个字，信。其实呢种喜乐系源自内心嘅确信。信乜嘢？系信上帝，系赐恩典福气嘅上帝。信佢可以喺任何事情上叫我得益处，无论系一啲快乐或者痛苦嘅经历，我信佢会让我喺啲经历里面学到一啲新嘅功课，让我可以成长。在过去25年的侍奉，

真系满日住喜乐。首先，我可以成为传道人，原来侍奉神最奇妙嘅地方咧，就系可以亲身经历神嘅大能。点样透过我一个咁软弱冇用嘅微尘，去成就佢奇妙嘅工作？就算系一啲困难嘅处境，系一啲充满挑战嘅情况，我仍然系充满喜乐，因为有上帝。嗱，第二样嘢就系不住嘅祷告。诗篇127篇第一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所以侍奉神其实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到什么，而是不断要祷告仰望神。但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一定水到渠成的。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大能，哇，很多时候真的令我目定口呆。而侍奉神最宝贵的福分啊，就是近距离看到，哇，上帝怎做嘢，看到神的能力是几咁劲啊，是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按他的心意去成就，超乎我们的所想所求。咁多年来，哇，我亲眼见到无数的神迹，无数的奇迹。所以不住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第三，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其实人生其中一个最大的咒诅呢，就是两个字，奉旨，不懂感恩。无论得到什么都好像奉旨，好像理所当然这样。因为奉旨的态度呢，是整盲人的心眼的。原来不感谢神是不信神的一个特征来的。嗱，圣经是教我们要凡事，凡事谢恩，就是什么境况之下向神感恩啊。咁当然啦，当我哋顺境，样嘢好，身体又好健康咁吓，咁又有胃口啊，食得瞓得闲得咧，我哋感恩好容易嘅啫。但系当逆境嚟到啊，我哋有病啦。啊！我哋亲人有病唔舒服啊，或者啊，我哋喺好多事情上面我哋遇到艰难，都要感恩啊！哇，好难喎、啊！所以其实凡事谢恩呢一种嘅心态咧，系超越环境噶，系单单聚焦喺上帝，你先做得到噶。但系你一定要去经历过，然后会越嚟越感恩。感恩叫我们沐浴在神的爱里面，感恩叫我们重新得力，亦都更有能力去爱和去侍奉。当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位爱我们的上帝怎样在一切事情上面去引导和赐福给我们。所以藉着上上喜乐信靠神，不住祷告仰望神，凡事谢恩经历神，我就得着源源不绝的力量。

0: 那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好想邀请 Rebecca 李牧师，你可唔可以咧邀请我哋嘅听众嚟到好似你咁珍惜生命，跟随耶稣？
1: 首先好多谢恩语之声俾我呢个机会去分享我呢粒微尘，点样去经历呢一位喺尘埃当中创造生命奇迹嘅上帝。每一刻生命都是神所赐的无价之宝，生命存在最大的意义就是和这位赐生命的主结连，因为我们本质是尘土，圣经说我们从尘土而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归回尘土。同大家分享诗篇39篇4至7节，常常提醒我生命的短暂。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的行动实是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在乎那位赐生命给我们的上帝。当人远离上帝，自己要作自己的主，人就会陷在很多种的罪恶当中，他的人生就好像诗篇所说，窄如手掌，全然虚幻枉然。所以上帝是不断呼召我们去回转，当人能够知罪悔改，回转去归向这位创造主，接受主耶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就得以与上帝重建关系，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还清我们的罪债，更加在死里面复活，带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永生的盼望。所以藉着信主耶稣，就能够与赐生命的上帝重新去结连，就好像我14岁所作的一个影响我一生，更加影响我永生的决定。我经历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创造新生，亦都经历到当我信耶稣嗰一刻开始，我个永恒生命已经开展咗啦。各位，你愿唔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宰呢？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一句一句嚟到去跟我祈祷。亲爱嘅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喺我仍然系罪人嘅时候，你为我嘅罪死，叫我罪得赦免。你更加从死里复活，得胜死亡，叫凡信你的人得着永生的盼望。我愿意接受你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求你与我同行人生的道路，引导我明白真理，让我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
0: 阿门。多谢晒 Rebecca 李牧师，咁我有机会再请你同我哋分享。
1: 好，
0: 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Thank you。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n.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n.org。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4: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

0: 嘅火热同光彩，
1: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0: 今日嘅题目系安乐死。
2: 嗱，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啊，安乐死系咪一项要追求或者争取嘅特权呢？既然已经合法化，特别喺我哋加拿大度啊，追求安乐死有咩唔妥呢？咁我相信弟兄姊妹好多时候都会听到好多嘅朋友去讲，哇，基督徒唔应该追求安乐死，安乐死等于一种叫做自杀嘅方法。甚至咧，天主教更加好清楚去讲明咧，就系、是、你透过安乐死死亡咧，你系等同于自杀，你肯定唔会得到任何嘅天主教神父嘅祝福啦，甚至唔可以安葬喺佢哋所安排嘅嗰啲嘅坟墓啊，唔可以用佢哋嘅仪式啊等等。所以咧，好多时候啲人都会睇安乐死系一个好负面嘅嘢。嗱，我唔系想鼓励大家去追求呢样嘢，但我而家睇到嘅问题系喺华人社会太多人去浪漫化咗安乐死，甚至亦都有好多基督徒咧，去睇呢个系应该佢哋追求嘅合理权益，即系让我哋舒服咁样去离开。嗱，华人社会支持安乐死有几个深层嘅元素嘅，嗱，因为我哋好多时候会功能性咗人生观啦，人被价值化咗啦，要人要有生产能力、自理能力，对家庭有用，所以当人咧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咗功能、失去咗价值咧，咁就会觉得，哎，我已经唔配活落去啦。我做乜仲要留翻条命喺度咧？嗱，呢个系第一点。第二样嘢就系喺无神论啦，嗰种终结感都好普遍嘅，仲系。咁当然呢个未必系同应用喺基督徒嘅嗰个处境上面。但系我哋知道咧，喺好多时华人社会有一个咁嘅氛围，就系人只系物质啊，死亡只系消失啊，冇永恒嘅咁。所以咧，最大嘅目标就变成咗只系为咗减少痛苦，而唔系活出意义。这个同基督教的神学呢，其实是很背道而驰的。咁呢个我想成为呢个我哋嘅华人文化里面，喺背景里面我特别要注意嘅一点。第三呢，就係我哋好多时候特别係华人背景嘅朋友都会讲啦，我哋唔想拖累屋企人，我哋唔想成为废人。咁所以最好呢，就用一个好舒服、简单、快捷嘅方法呢，终结佢就算啦。我哋驚依赖，其实背后最驚嘅咩？係驚失去控制权。所以咧，系里边好多羞耻啊，好多嘅焦虑啊，甚至佢自己价值崩塌，即系揾唔到个自己个价值系所在。于是咧，就会喺当中咧特别去支持安乐死。有诗篇廿四篇咧，我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嘅世界同住在其间嘅，都系属于耶和华。都喺罗马书特别提到，我哋如果活着系为主而活，若死了系为主而死。喺我哋呢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我哋认为生命唔系我嘅财产，而系神所托付嘅生命。我哋知道咧，嗰个自主权唔系我哋绝对拥有嘅，其实系上帝嘅恩典嚟。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要重新去理解、建构翻一个良好嘅死亡神学观。咁短时间，我只系想强调就系、是、苦难唔等于失去价值。其实苦难里面咧好多功课，特别耶稣基督佢自己亲自示范佢点样面对苦难。耶稣喺十字架上面佢软弱，佢被羞辱，佢无能。但他没有失去任何尊严，他都没有失去价值。这里呢，其实是里面有很大的示范，去给我们去重新去理解苦难的价值。而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苦难，其实是一种福气，是一种拣选来的。但我们都想去探讨一下安乐死的一些神学反思。这里有三个谬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谬误一是人的价值是来自功能和自主。很多时候为什么人会觉得，哎，你横掂而家都去到咁嘅阶段咯，你都病重咯，或者你都吓残障到咁，点解唔用安乐死去解决佢呢？其实基督教信仰系认为人嘅价值系嚟自上帝嘅形象，无论你天生出嚟系咩样，无论你嘅功能有几多，其实嗰个都系 image of God， 都系上帝嘅形象一部分。你系配得被爱，你系被创造，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嘅价值唔系在于我哋而家可以做到几多嘢。不是在于我们同其他人比较之下，我们用其他人的标准来定我自己的价值。那个标准是上帝的，因为那个形象是上帝给的。所以在当中呢，我们要明白，很多人呢反对安乐死，其实不代表我们说要支持无效去延长生命。要看清楚，就是在这里呢，我们不是说，哎，我们要不惜一切 延长生命，这个是另一个偶像来的。因为很多时候的人是觉得要长寿是很重要的。嗱，呢个我之后有机会再讲另一个 topic， 就系会唔会长寿有时都成为咗我哋嘅另一个偶像，就系不断要求健康啊、长寿啊，好似一种成功神学咧咁。

嗱，所以呢个系另一个另一样嘢。但起码我哋最基本知道，我哋人嘅价值唔系嚟自功能，唔系嚟自我哋自主，系知道今日嘅现代科技之下咧，我哋其实可以透过安宁疗护啦，即系或者系 palliative care 啦，缓舒缓嘅医疗啦等等方式，系令到人去走嘅时候咧，系走得系好安宁，走得系好舒服，亦都唔需要用一啲过度嘅医治嘅方式咧，去让人哋咁样去终结生命嘅。咁另一个谬误咧，就系、是、其实死亡系可以有人完全掌控嘅啦。呢、这个就正正系点解咁多人追求安乐死，因为我哋好想要控制权。呢、这个系好多时候华人社会不断咧，而家透过一啲嘅，无论系一啲作者啦，可能系好出名嘅人士，佢哋系咁不断宣传，就系你冇你嘅自主权嚟到呢个世界，但你有自主权可以控制你点样离开。嗱，呢个我哋要小心，就系我哋唔系最终生命嘅主宰，嗰个系上帝。我哋其实反而我哋要去欣赏，就系上帝俾我哋生命嘅嗰个时间系点样嘅去帮我哋去享受去认识人生。咁当然，我哋生命去到死亡呢个终结，亦都因为我哋生命过程里面有好多嘅创伤，或者我哋生命嘅经验被都反映咗好多喺我哋嘅疾病上面，所以我哋会有唔同嘅疾病、唔同嘅癌症、唔同嘅一啲经历，而嗰度其实一路反映紧我哋人生究竟经历咗啲咩嘢，而嗰啲嘅疾病系一路导致我哋走向死亡。如果你唔系意外死亡，系用一种疾病嘅方式，或者系用老去嘅方式进入死亡嘅时候，呢、这个就系完全唔让我哋明白人生啲好重要嘅过程同意义。所以我哋要明白，死亡其实唔系我哋自己可以完全掌控，因为我哋就算好想长寿，好想活好长，我哋都知道嗰个系一个好困难嘅过程。我之前有机会同一个102岁嘅，系我一个好我好喜欢嘅一个病人，因为佢到102岁，佢仍然头脑好清醒。但你知道吗，其实那个过程都挺痛苦，因为能够理解他，能够分享他生命经验的人好少。其实小到真的是剩不好什么。那天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还告诉我1912年的某一件事件。他究竟我怎样记得我都不知道，但我就是带着这个记忆。你看他是超过100年的记忆盛载在他生命里面。当然我很感恩我有这个福分，去到聆听佢，聆听一个80岁老人将生命嘅一啲重要嘅嘢分享俾我哋。你话佢想唔想早啲完结？佢都好想啊，因为佢最爱嘅佢嘅伴侣啦，一啲好重要嘅人物，甚至佢自己子女都好年老。佢啲子女年老到都根本冇能力去嚟探访佢啊，做啲嘢。咁所以佢自己觉得更加系嗰种嘅即系挫败，好沮丧。点解我仲要喺度咧？咁佢系有呢啲咁嘅经验。因为他自己都是一个很喜欢同人分享的人，但当有人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很活跃，就不断地跟他去分享故事。所以也都被我看到，其实喂，生命不是就这样说，你没有价值没有用，那你就快点解掂他吧。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未想到的生命功课，是要在这个过程经历还会有新的惊喜的。嗱，谬误三系咩咧？就系我哋好多时连基督徒都系咁谂嘅，就系避免痛苦系最高嘅事。呢个绝对唔系我哋嘅信仰同埋神学嚟。我哋嘅信仰头先都讲咗啦，基督耶稣喺十字架死亡，佢承担人世间最大嘅痛苦。而呢个痛苦系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勇于去面对。我哋知道我哋好多嘅前辈，我哋嘅福音信仰到今日可以继续留喺度，系因为好多人殉道，好多人牺牲，好多人为咗福音承担苦难。所以成个福音话紧俾我哋听，苦难系真实嘅，神系唔会离开嗰啲受苦者。而喺呢个受苦嘅过程，其实亦都系挑战我哋，我哋去爱啦，去陪伴啦。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要想究竟安乐死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一件事。或者我现在也都想给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也都不是完全一味去否定安乐死 的价值。这个要很小心地说，因为我在前线见很多不同的个案，我也都试过见过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创伤已经去到最后，他的痛苦去到佢系完全承受唔到，而喺嗰个处境里面咧，佢哋家人咧亦都系冇咁嘅时间，有咁嘅心力去同呢个受痛苦嘅人要行落去。安乐死系成为咗佢哋喺冇任何选择里面嘅一个最后佢哋可以有嘅恩典。喺呢个处境里面，我唯有祝福佢哋。我绝对相信上帝个主权系超越，亦都系绝对相信上帝佢都。

可以用一个咁嘅方式去将呢个受苦嘅人去解脱。嗱，呢个过程要去解释咧，好唔容易，因为每个人去做每个决定都有佢嘅处境，有佢嘅背后嘅故事。但当我喺嗰个故事里边，我见到原来自然死亡系一个好大嘅福分嚟嘅，里边牵涉咗有人去愿意摆时间啦，有人愿意等候啦，愿意同你去行到最尾嗰一步。好多时候拣安乐死嘅人，正正就系佢哋冇呢啲人，冇人去身边，冇人愿意为佢哋做任何嘅嘢。所以喺呢度，我其实想提出就系，我哋唔好随意就去责备。当然，整体我哋都系唔系赞成一种咁样嘅一种安乐死嘅方式。当面对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去到一个咁样的地步，去到佢哋需要用呢种方式，甚至要考虑用呢个方式去解决佢哋嘅生命嘅时候，我哋要里边有好多谅解，好多嘅学习。当然，如果可以嘅话，我哋更加应该系成为嗰个陪伴佢哋行到最后嘅人。我其中一次最深刻嘅一个个案就系一位女士，佢最大嘅困苦就系佢一生都冇得到好多嘅爱。其实佢好年轻，佢个癌症亦都未去到最末期，但系好可惜咧，就系佢嗰个信主嘅姊妹，同佢一路都喺价值观、喺人生观好多嘢都系唔夹嘅。佢一路都唔系好认识上帝嘅爱。而如果你的家人只是用很多的教义，很多的东西去说他的错误，去否定他，他永远都得不到这个信仰，得不到上帝的爱。他就是这样离开，背叛上帝。到了他去到我们的领养病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 TikTok 的视频，他在那里他宣告他现在就是准备要接受安乐死。他后来就将那段视频就在医院的环境，在他的病房给我看。佢哋睇下我得到百几万嘅赞，几多回应，几多人睇过，但系冇一个人嚟到我身边去探望我。当佢最需要有人喺佢身边嘅时候，嗰啲屋企人话唔得闲，佢哋冇出现。所以本来佢预定佢安乐死嘅嗰个时间咧，系讲咗系嚟紧嘅下个礼拜日某个时间。佢最后咧就突然之间改咗，佢嗰个孤单感侵蚀咗。所以其实佢临时将佢嗰个安乐死嘅日子提前到当日，我可以话系我系佢最后见嘢嗰个人。我之前冇机会咁样认识佢，到到我见到佢嘅时候，就系佢最后要走嘅嗰段路。我确实系用咗时间去聆听佢，我仲俾佢一个拥抱，俾佢啲真实嘅人间应该要有嘅情。但系我唔可以阻止佢，因为嗰个系佢生命嘅决定。嗱，我哋好多时候喺前线做咗好多啲故事，但我希望。你在你的生命故事里面，你不需要经历这些遗憾，也不需要再听那么多这些遗憾，而是你成为那个愿意同人家走生命最后一里路的人。

0: 省公投进入倒数阶段，对唔少选民嚟讲，最大嘅挑战未必只系支持边一个选项，而系首先搞清楚究竟我哋正系投乜嘢。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同卡城华人旗英会9月25号喺唐人街合办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吸引超过200名华人参与。由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黄伟聪主持，两位时事评论员郭小明博士及钱正华将这个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带回社区层面。公投关你事公众论坛精华版本分开两集，10月3号星期六同10月5号星期一中午12点喺本台 FM 九四七新闻旗舰节目时事对对碰播出，敬请留意。
1: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数下数下，今集呢是来到第1239集，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呢是要送给阿 May 收听的，她是打电话来点唱的。她曾经点过呢山口百惠的日本歌《秋英》。咁我同佢讲呢，秋英呢首歌最少呢都有两首翻唱嘅广东话版本，而其中一首呢就是由殷楚善演唱嘅深夜港湾，而另外一首呢就是由陈丽诗演唱嘅七月雨中。咁今日先为阿 May 送上殷楚善嘅呢首深夜港湾。官禄嘅年份係1988年，咁原曲呢就係山口百惠1977年嘅嗰首秋英，作曲嘅就係佐田雅治，而殷楚善翻唱嘅版本深夜港湾呢，粤语歌词就由潘伟源填词。深夜港湾呢首歌关淑仪都有唱过，咁佢嘅版本呢就喺1995年灌录嘅。咁讲返殷楚善呢位歌手呢，咁1987年嘅时候，当佢中五毕业，佢就参加咗当年嘅由亚洲电视举办嘅未来偶像争霸战，咁佢就夺得最具潜质奖同埋未来偶像大奖，由此呢就晋身歌坛。咁佢呢首深夜港湾呢就收录喺佢嘅首张个人大碟无伴的雾里面。呢个大碟呢一出版好快就成为白金唱片。而殷楚善呢亦都创咗一个纪录，佢就成为喺香港乐坛史上最年轻嘅一位歌手得到白金唱片。因为当年佢只係得17岁啫。咁殷楚善呢其实係佢嘅艺名，佢原名叫做余瑞仪。佢曾经透露过点解佢会用殷楚善呢个艺名呢，咁佢话係取自当时当红嘅几位歌星明星，将佢哋嘅名呢各取一字而合成为殷楚善。咁佢哋就包括殷妮啦、钟楚红以及叶倩文。咁将佢哋嘅名各取一字就成为殷楚善啦。好，送俾阿 May 深夜港湾，殷楚善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88年。

跟住落嚟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嘅广东话歌曲《这是爱》，点唱一首歌嘅咧就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张女士。Teddy Robin 嘅《这是爱》咧，作曲嘅就林敏仪，填词嘅系林敏聪啊。呢首歌就嚟自泰迪罗宾喺1981年所发行嘅一首浪漫情歌，亦都系一首嚟自电影嘅歌曲，咁就系嗰部《胡月的故事》嘅插曲，由周润发主演嘅，而导演咧就系许鞍华。好，请张女士欣赏下泰迪罗宾嘅呢一首广东话嘅歌曲《这是爱》。

0: 逢星期一一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广东广西讲饮讲食之外，享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九至十一约定你，
0: 记得收听。

电话嚟点唱嘅 Cecilia， 即系蔡太啊，佢就点讲呢一首啊，由岩崎宏美演唱嘅《雪米丽咯 ，No Namida》，咁可以做紫罗兰色的眼泪。作曲嘅就系小田启二，而填词嘅咧系万里要 Kigo。官禄官年份是1981年，不过它是翻唱自1968年由 Jackie Yoshikawa and his Blue Comets 他们曾经官禄的一首歌，不过岩崎宏美翻唱的版本呢都相当之受欢迎，当年1981年的8月6号就打入日本 TBS 节目 The Best Ten 的流行榜。岩崎宏美当时呢他身处广岛，透过连线的方式演出，不过由于当日呢在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纪念日，当地的联播台最初就以在这么庄严的日子里面呢不适宜进行 online 联播，所以就拒绝了岩崎宏美的演出。不过其后经过 TBS 的研究和提议呢，他们这个节目呢就取消了华丽的舞台效果，改为呢播放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候的历史照片作为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岩崎宏美就可以演出这首歌。其后他也凭借这首歌荣获第23届日本唱片大奖的最优秀演唱奖，并且呢在第32届 NHK 红白歌唱大赛上面再演出这首歌。好，这个时候呢就为蔡太阿 Cecilia 送上这首岩崎宏美的紫罗兰色的眼泪，雪米丽咯 ，No Namida， 请你细心欣赏啦。

接住落嚟呢首歌呢就送俾阿 Pat 而收听嘅。佢又点过呢首啊五轮真功嘅潮骚。官禄嘅年份系1982年。潮骚 潮勢 喺日文嘅意思呢就系指海浪拍打岸边嘅声音。咁佢嘅歌名呢就系取自三岛由纪夫嘅一部同名小说。嗰部小说曾经被改编成为电影由三浦友和同山口百惠主演。五轮真功的潮骚收录在他1982年同名的大碟潮骚专辑里面。其后1985年西城秀树都有翻唱过。至于在香港方面翻唱成为广东话版本的就有欧瑞强的潮涌我心间。那首歌收录在他的1983年的鼓浪聚的大碟里面。此外亦都有方依琪演唱的雨点悄悄落。同样是改编自五轮真功的潮骚的旋律。好送给 Patty 五轮真功的潮骚年份1982年的了。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
2: 阳光进化啦。
4: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和你乐而忘返。
5: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

李殿佑点唱嘅 Watson Chan， 佢点一首啊？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嘅 No More。咁呢首 No More 原曲就嚟自一首西班牙嘅民歌，歌名就系 La Paloma， 亦即系英文嘅 The Dove， 即系白鸽或者系鸽子。作呢首歌嘅就系一位西班牙嘅作曲家，佢个名叫做 Sebastián Iradier。首歌系作于1860年。在他一次去完古巴之后所作的歌曲，不过这位作曲家几年之后在1865年就去世，很可惜他无法知道他的这首歌其后在世界各地所受的欢迎程度，因为这首歌有超过1000个版本，他与 Beatles 的 Yesterday 并列是音乐史上录制最多版本的歌曲之一，而 La Paloma 更加是录制版本最多的西班牙语歌曲，其中由 Elvis Presley 猫王所演唱的 No More 就是其中一个相当之流行的版本，收录在1961年在他那部电影 Blue Hawaii 里面作为插曲，这个时候即刻为 Watson Chan 送上，我们又听下猫王的演绎。

听过猫王的 No More 这个 La Paloma 的英文版本，我们又听下用国语演绎的版本。周璇的歌曲大家就听得多了，在他一生灌录过二百多首的歌曲里面，其中就有一至两首是改编自外国歌曲，包括这一首 La Paloma， 中文的歌名就是鸽子，国语的歌词就是由黎锦辉所填上。除了这首改编自外语的歌曲之外，周璇在1936年亦都唱过一首叫做蔷薇处处开，他的 melody 亦都是源自西曲，就是那首 Hooly Hooly Doodle， 同样是由黎锦辉填上歌词。不过那首蔷薇处处开呢，不要误会另外一首由龚秋霞演唱的蔷薇处处开。龚秋霞的蔷薇处处开呢，就是林梅所写，即是陈歌新所作，填词都是他，是来自那部电影蔷薇处处开的主题曲。咁仲有一首呢，同样是蔷薇处处开，就是由屈云云演唱，同样他们的旋律都是完全不同，因为屈云云的蔷薇处处开就是姚敏的作品，李俊清填词，是1952年邵氏电影蔷薇处处开的主题曲。三首只不过是同歌名旋律完全不同。咁讲返周璇的鸽子呢，是他在15、16岁时候所灌录的一首好似外语的歌曲。我们要欣赏一下周璇这个国语的版本啦。

最后为大家送上的另外一个国语的版本呢，就是来自国内的一位女歌手郭淑珍，改编自西班牙民歌 La Paloma 的夹子。因为这首西班牙的 La Paloma 的民歌已经是被传唱了超过160年，当它传入中国之后呢，就被列入为家喻户晓的歌曲，可以讲算是成为一首中国的金曲。为大家送上由郭淑珍演唱的改编自西班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1: 留意逢。

0: 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5: 听众嘅 Erica 点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咧就系、是《What Is a You》，由 Glenn Weston 演唱。咁嚟自1968年嗰部电影《殉情记》嘅主题曲。咁《殉情记》嘅电影咧，就嚟自莎士比亚嘅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呢部剧咧喺电影已经系拍摄过无数次嘅咧。呢部《殉情记》系由意大利嘅导演 Franco Zeffirelli、佛朗哥·泽菲里雷导演，而全片嘅配乐亦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配乐家，好出名啊！佢就系 Nino Rota。咁大家记唔记得《教父》嗰部电影呢？亦都系由 Nino Rota 负责配乐嘅。不过呢一位配乐家，佢系1911年喺意大利嘅米兰出生，咁到咗1979年就过身啦，享年只系68岁。讲翻呢部《殉情记》咧，主角就系两位年轻人 Leonard Whiting 同埋 Olivia Hussey。当年呢部电影相当之卖座，相当之轰动。主题曲《What Is a You》Glenn Weston 演唱，更加系唱到街知巷闻，唱片非常之好销嘅，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当年呢，我系啱啱出道踏入唱片行。咁另外一首歌叫做《A Time for Us》，好多人唱过啊，例如 Andy Williams 啊、Johnny Mathis 啊等等咧，佢嘅旋律咧同样系嚟自呢一首《What Is a You》。好，呢一首咧送俾 Erica 呢一首《殉情记》嘅主题曲，由 Glenn Weston 演唱，《What Is a You》。

听众阿 Carol 你听又点咗首 Connie Francis 嘅 Pretty Little Baby。 Connie Francis 系位我好喜爱嘅歌手，好可惜喺2025年嘅7月17号已经离世，享年系87岁。回顾 Connie Francis 嘅一生，佢喺1950年代咧，凭住佢好多首经典嘅名曲，例如 Stupid Cupid、 Who's Sorry Now、 Second Hand Love、 Where the Boys Are、仲有 Pretty Little Baby 等等经典嘅歌曲咧，为世界各地嘅歌迷所喜爱。除咗流行曲，佢仲横跨乡村、摇滚、爵士等等各种嘅曲风。值得一提嘅咧，其中佢嗰首 Pretty Little Baby 虽然系一首灌录于1961年嘅歌曲，过咗60几年嘅今日，竟然间喺呢一两年大受欢迎，喺社交媒体例如 TikTok 再次掀起热潮，兼且咧系广受年轻一族所喜爱。咁难怪咧，连 Connie Francis 佢仲特别录制咗一个 at lip 嘅影片，要亲自感谢 Ariana Grande 同埋 Taylor Swift 等等多位后辈级嘅歌手向佢致敬。好，我哋就欣赏下 Connie Francis 1961年灌录嘅呢一首 Pretty Little Baby。呢一首歌系相当之轻松㗎。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点唱嘅朋友呢就是嚟电邮点唱嘅 Sammy Tree， 佢系点样呢首啊 ？Streets of London。如果想听呢就是 Sam 虚许冠杰演唱的版本，冠六的年份是1976年，那这首歌呢原唱者就是 Ralph Mattel， 是他自作自唱，那么收录在他呢1969年他那张大碟 Spiral Staircase 里面。除了许冠杰 Sam 翻唱之外，还有超过200个其他的歌手呢翻唱过这首 Streets of London。好，这首呢就为 Sam 而送上由香港歌神 Sam 去演绎的版本呢。

好啦，岁月流星嘅1239集就以呢首许冠杰阿 Sam 开嘅 Streets of London 作为结束。好多谢各位收听，又到时候讲再见啦。好，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FM961新闻报道。
2: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运输连线架空列车将会从今天开始进行为期大约5个月的通宵行驶测试，为历来最大规模的技术升级做准备。测试期间，列车不会接载乘客，日常列车服务也不受到影响。测试将会在迁徙线和世博线不同路段进行，时间为星期六凌晨1:45到5:45，星期天凌晨1:45到上午6:45，以及星期一凌晨12:45到4:45。运输连线表示，测试期间将会尽可能暂停警报以及广播，以减少噪音影响。测试主要为了明年启用的新营运控制中心做准备，以配合未来包括百老汇地铁沿线和素里兰里沿线等的大型项目。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巴方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昨天印方人员在两国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这种行为毫无理由，而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的企图，敦促印方立刻就事件展开透明以及可信的调查。印度有报章报道，边境人员昨天在北部旁遮普邦印巴边境附近开枪，打死2名疑似巴基斯坦人。报道引述印度官员指，部队人员在昨天中午发现有人试图越过边境进入印度，印方人员多次警告要求对方停下，但是对方无视，并且继续向印度一侧移动，印方人员于是开枪射击，2人死亡。印方指

0: 两名死者疑似是巴方的渗透人员。西班牙国会否决两项政府提出保护租户的法案，反对党敦促首相桑切斯尽快举行大选。一名87岁女长者之前因为无力负担昂贵租金，被强行赶出她在首都马德里一套住了接近70年的公寓，事件触发全国示威。国会在昨天审议的法案，目的在禁止驱逐弱势租户，延长租金冻结期限，并且对短期租约引入更严格的规定。反对法案的政党认为，措施会减少租屋供应，进一步推高房价。在少数派联合政府的关键盟友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政党一起为了加泰罗尼亚的倒戈下，法案被否决。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表示，今天会举行更多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施压，要求禁止驱逐行为，解决住房危机。美国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医疗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进行搜索。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涉事的飞机载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今天清晨从北大西洋的英国海外领地百慕达起飞，原定前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但是飞行中途失联。海岸警卫队正在马萨诸塞州以南的空中以及水面进行搜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知悉事件，正在了解情况，暂时没有信息可以发布。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王健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访问到陈玲玲老师。陈玲玲是谁？她是一位歌唱指导啊，她指导过非常多线上的歌手，几百位线上的歌手。为什么歌手会需要歌唱指导教他们唱歌呢？而这个歌唱指导他又如何教这些很厉害的歌手唱歌呢？他从黄莺莺哈，就是资深歌手黄莺莺指导到比如说奶茶刘若英周兴哲，太多人出自他的手下调教啊。那陈玲玲老师非常少上广播节目，因为我和他有一点交情嘛，所以就把他硬是搭来节目当中接受王介安的访问。我相信今天的星河夜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藏哦，很难得请到他这位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资深的歌唱指导老师陈玲玲老师。待会儿我们就会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还有工作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除了访问陈玲玲老师之外，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新时代男女对唱哈，在我们的不怕死乐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男女对唱情歌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概念吗？比如说过去啊，很多的歌曲啊，周杰伦的《屋顶》哈，和温岚一起合作的啊，包括成龙跟苏慧伦，那更早了哈，的歌了哈，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经典的华语歌曲，很多人在 KTV 里面都会唱的。那近十几年来，有没有哪些华语男女对唱曲

这首歌哦，非常有意思哦，就是他在寻求自己内在的一种想法，在 dig， 在挖掘自己内在的渴望，要去什么地方呢？那编曲很有意思哦，我们用了非常多的管乐来编哦。看似是一首深邃的歌，不过它却带了节奏性哦。

0: 你呀、就别再烦恼了，任谁都一样，都在黑暗中寻找光，不是吗？
1: 就别再烦恼了，
0: 像是一种内在的对话哦。要去什么地方，来自田馥甄的最新单曲。好的，来自田馥甄的最新单曲，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梁咏琪。哇，好久没有听到的梁咏琪，最近推出了新歌，叫做《温柔的存在》。

哎，这是梁咏琪的最新单曲哦。梁咏琪过去有哪些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陪伴你呢？2026她推出这首最新的单曲叫《温柔的存在》，真的很温柔啊。

尖锐对尖锐的时代，温柔的存在，光这样的一个标题就非常的让人动容哦。来自梁咏琪自己创作，他自己歌是词曲都是他自己写的哦。温柔的存在。好的，最近有很多的资深歌手呢推出了单曲，这首歌来自许志安，歌名叫《时间里的痴人》，痴就是痴，痴心妄想的痴哈。

好的，来自许志安的这首最新单曲叫《时间里的痴人》。对的人却没对得上缘分，等无人等成时间里的痴人，回忆像出墨剧，黑白的无声，我的独角戏则是驴一

许志安所演唱的《时间里的痴人》，很深邃的一首歌。这也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这个影集的一个单元主题歌哦。许志安的歌声还是很动人呢、哦。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男女对唱曲。我们今天待会儿在不怕死乐评也要评论男女对唱，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个刚刚诞生的男女对唱，罗文玉跟魏如萱，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这首歌叫《追星星的人》。

客家话在里面啊。他在描述天文学家叶永恒教授的故事哦。这叶教授呢，当年他参与一个计划，为了探索距离地球大概15亿公里外的泰坦星，他从提出想法被拒绝，重新争取到计划通过，后来探测器升空等等等等，最后等到降落泰坦星，传回珍贵的讯息，这样子的努力前前后后等了23年，哇！为了一件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事，花掉人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哦？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所以把罗文玉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0: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快速，最好马上有结果的年代，那样的坚持跟傻劲儿好像特别珍贵啊。罗云玉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都有自己想追的那颗心吧，有人追了几个月，有人追了几年，也有可能有人追了一辈子。好的，罗云玉跟魏如萱一起合作的《追星星的人》。好的，听众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每周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1: 跟着陈静、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一位音乐圈啊，影响力非常大的人物。不过他一直都是在从事幕后工作。那幕后工作为什么影响力很大呢？他这个工作呢，叫做歌唱指导，也就是歌唱老师的概念啦。他会指导很多歌手，很多唱歌的歌者，告诉他们怎么样才能把歌唱得更好，或者是更符合市场需要。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邀请他呢？因为有一次呢，我在某一家餐厅吃饭，他就远远就拍了我一张照片，说这是你吗？我就在你旁边，然后我就说哦，哇，我就跑过去相见了。他也是跟家人在吃饭，我也跟他家人在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就来访问吧，他一口就答应了。我们访问到陈玲玲老师，玲玲老师，
1: 你好。
0: 哇，玲玲老师啊，我们真的是多年的缘分哦。
1: 对呀、
0: 啊。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哇，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在
1: 十五届吧，好像是金曲奖评审。
0: 对，好，我刚刚已经破题了，就是玲玲老师呢，她是一位歌唱指导。
1: 对。
0: 那么我想请教，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不见得对歌唱指导这四个字啊很了解。或许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嘛，比如说一个音乐演出或者一张专辑要录制的时候，就有歌唱指导来指导这些歌手，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应该算是对的吧。
1: 对。
0: 那么每一个歌手都需要歌唱指导吗？我现在想先了解这个工作或这个市场的环境。
1: 基本上就是你歌手你觉得你需要就需要。
0: 哦，那比如说这个歌手他说我不要。
1: 对，因为他骄傲嘛，他觉得他不要。对，那你再怎么教他他进不去，你不是浪费钱吗？也浪费我们的时间。哦，
0: 那有没有像唱片公司或经纪公司啊，直接说你这个歌手你就是需要找陈玲玲老师来调教？
1: 对，
0: 也有经纪公司。
1: 可是他心里不服哦，他来的时候我还要用心理跟他战术一下，让他要对我要服气。
0: 等一下，这个有，那好，我现在在跳脱，我待会儿再探讨到底有哪些人不服，哪些人服气。嗯，不过我想先跳脱出来，作为一个歌唱指导老师，嗯，当然你是有经验的。玲玲老师本来就是学唱歌的吗？
1: 对，我主修声乐。
0: 哦，难怪。
1: 对，我是古典的啦，古典出身。
0: 我懂，我懂。所以那些发声的技巧啦，共鸣的方式啦，嗯，各种不同的，
1: 都是古典来的。
0: 好，嗯，那么我想请教，一般的流行音乐演唱方式，嗯，跟古典的那种共鸣的，比如说歌剧啦、声乐啦，它有差别吗？
1: 对，你有啊。哦，我们一般讲的声乐来讲，都是以假音为主。我们在中音咪以下是用真音，
0: 你说哆来咪的咪以上，
1: 对对对，哦，中央嘛，哈，中央的咪以下。

0: 下是用真音，咪以上都全部都是假音，所以你所听到的一些那个声乐全部都假音唱高音域。那声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在如果你唱得够好，
1: 对，
0: 你的 powerful 够，你在一个大的剧场里面你是不需要麦克风，我就是这样。
1: 哇，
0: 我在国家那个国家音乐厅演出过嘛，
1: 对对对，
0: 我是独唱，然后我在那个国父纪念馆那是学生的时候，我是全场，我就没有用麦克风。
1: 我们广播节目不要试好了，这样会破音啊，没办法，真的会爆掉，
0: 对
1: 不
0: 对？
1: 不过好，所以一个歌唱指导老师，你觉得他应该是要学声乐的吗？
0: 声乐的是给你一个基础，你要了解到声乐声音的构造，
1: 对，
0: 然后它是帮助你走入比较专业的领域里面，就声音的构造你要先了解，然后它发出的声音的位置你也要了解，
1: 包括身体的那些，
0: 你跟你身体都有关系，
1: 懂，
0: 你身体健康你声音一定好，
1: 了解了。
0: 对，那你如果声音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比如说你沙哑或者是什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如何排除它，这个是你在声乐才学得到的。但是有些学校，哎，我们都没有学到这些，那你自己不会问啊，你要问他就会跟你讲啊。
1: 你说老师那些，
0: 对，因为老师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不会，因为通常老师教都是一首曲子啊，你唱得好他就不太讲话了。可是我就好奇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1: 所以你是一个
0: 问东问西，
1: 所以你是个好学的学生的概念。
0: 我老师很讨厌我，因为他一直在问问题
1: 所以
0: 我都很好奇，那这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他唱不到？
1: 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一个行业要造就专家或专业人士，他首先要好学不倦嘛。
0: 哎，对对对。
1: 比如说你要学一个，你要画图，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你要学吉他，你就一直问一直问老师，哎，这个怎么弹呐、啊
0: 哎？
1: 这个怎么画的？这个颜色怎么调啊？
0: 是是
1: 这个、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怎么笔触？这个很特别啊。
0: 对。
1: 然后你就唱声乐，老师这个声音怎么发出来啊？
0: 对呀、啊。
1: 为什么这个我有时候沙哑应该怎么调整啊？
0: 啊，对。
1: 我就每天都在问这些老师问题，
0: 老师就觉得很烦。然后有时候他会回答不出来，那回答不出来我就找书，
1: 你就把老师考倒的概念，
0: 大部分都这样。然后我就会去找书找答案，然后再回头跟老师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变成我的教
1: 师。哇，你念书的时候好认真啊，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你，喜欢歌唱，喜欢这种声音的感受？身体的共振也好，或发音的那个位置对了，你觉得唱到了，你觉得很棒，然后也让你对声音的敏感度这么高，也让你走向这条路，
0: 对，
1: 对吧？
0: 是啊，
1: 但是你走到这条路，你是怎么跨到流行音乐的教学啊？
0: 我这样讲好了，我从小我妈妈就一个梦想，希望我们站在台上，
1: 对，
0: 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她你知道我声音，
1: 妈妈是怎样？希望你站在台上，
0: 因为我从小就很爱乱吼乱叫嘛，她就觉得说，哎，我可以上台表演、唱歌干嘛的。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有一个是我们那时候还在用那个松山机场当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小学，我们就要出国去表演
1: 所以你小时候都已经很会唱了。
0: 我小学，对，我小学就参加合唱团，可是同学没有人知道我会唱歌因为我会弹钢琴，我永远都是伴奏没有人知道我会唱歌，
1: 就是旁边弹钢琴那个人，
0: 对，我就是伴奏，然后就是全班在合唱，我在弹伴奏
1: 但
0: 永远都这样，
1: 大家都觉得你是私琴的概念，就是弹琴的人，
0: 对，因为他就
1: 不是唱歌的人，
0: 他就问嘛，班上有谁会弹钢琴，那就几个嘛
1: 对对对，
0: 那程度好一定被叫去当
1: 伴奏，
0: 对，当伴奏，那我永远没有唱的机会。所以我小学同学说，你以前会唱歌吗？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唱歌，然后你还当歌唱老师？我说我没有唱的经验啊，没有机会。他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碰？我说我都参加合唱团，因为我妈妈就让我参加，那时候有一个记者俱乐部，就是新闻局办的，
1: 是，
0: 他办那个出国代表队，然后我就考出国代表，我跟我女妹妹就考上，我们两个都进去。
1: 我觉得听众朋友，我现在访问到陈玲玲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了。第一个，他不耻下问，就是一直把老师考倒的概念，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一直在。比如说考试，对不对？要表演，对不 对,
0: 对？
1: 他就一直不断的 push 自己往那条路走，所以你是喜欢一件事，你就是义无反顾的往那个地方走的，这种人格特质吗？
0: 我是妈妈叫我去我就去，去了之后才发现好像有点兴趣。因为我本来就爱乱唱嘛，
1: 我懂。
0: 然后我喜欢唱流行音乐，我不太喜欢唱那种
1: opera 什么声乐的
0: 那合唱团都唱儿歌嘛，就是一些儿童合唱团的歌曲。
1: 对对对。
0: 我很喜欢，然后有一些声乐，很好听。慢慢儿童合唱团都唱很久。我到，要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

0: 那你主修声乐好了，那我都好啊。我因为主要学主修声乐，是因为我国中高中就立定说要念声乐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用带乐器。
1: 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个乐器。
0: 对，
1: 因为懒。
0: 对，我懒惰。
1: 讲到这个关键词。
0: 对，然后我的钢琴老师就说：“那你反正你都儿童合唱团的，你去学声乐应该很快。”
1: 啊。
0: 哦，好哦，就转声乐。转声乐之后，老师一直觉得我进不去。
1: 啊、
0: 他说你：“你
2: 真的吗？”
0: 对，他说：“你同音十足，你都没有转音哎，你都。”不是，就是你没有登短廊，你知道吗？没有转成大人的声音、
1: 啊。你那时候都已经念大学了，还
0: 没大学了，高中啊。
1: 高中声音还是、嗯。
0: 他觉得我就是小孩，他觉得我唱法就是小孩子，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唱法。
1: 哦、
0: 我声音很年轻、
1: 哦。我懂了。
0: 就唱法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
0: 他说你都没有转大人呢、欸，啊，就怎样转大人？然后他就教我，问题是
1: 教你转大人的概念吗？
0: 对，那问题是、哦、他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老师，所以他不会碰你的身体。
1: 对。
0: 后来我就是遇到瓶颈，我比较好强。
1: 对。
0: 那我会上完课，老师都脸都臭臭，他很有名的老师，脸都臭臭。我到楼下先哭，我哭完才走出去，因为我都听不懂嘛。
1: 对。
0: 我就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我在浪费老师时间，浪费我妈妈的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很不甘愿，但是我就没办法，我也不晓得怎么问。我每天都是每次去上完课下来都是哭。然后哭完眼泪擦擦才走出去，后来一段时间要报名了，老师不给我曲子，他说你没有资格、
1: 哦啊、
0: 他说你根本就没有唱声乐的底子，
1: 嗯，因为你还是那个小孩的声音，
0: 对，还小孩的声音怎么办？后来我的钢琴老师是我姑姑，他这边有学生也是主修声乐，是他的学生、
1: 哦、
0: 就教我，那叫我的军师，他就碰我的身体，
1: 女老师，
0: 对，她是女老师，她碰我的身体，跟我讲共鸣在哪。
1: 哇，所以
0: 什么地方呢？
1: 所以你姐姐，你那个就是
0: 姑姑
1: 的这位，
0: 她是大学教授。
1: 这位教声乐的老师，等于是你的一把钥匙哎、欸嗯。如果没有碰到她，
0: 对，
1: 你可能就卡在那边了。
0: 应该是说这个军师是我的钥匙
1: 啊，
0: 因为军师打开了我这个开关，然后我才一个礼拜哦，
1: 对，
0: 因为我请老师给我曲子，老师不给嘛，后来就。终于给我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内我把意大利文背起来，然后里面歌词写什么东西要知道，意思是什么我才知道怎么唱。我那时候才
1: 真的、哦、
0: 我那时候才知道说要这么的 detail 我才有办法把歌唱好，这也是他给我的观念。
1: 哇，我觉得要造就一个优秀人士，专业人士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现在想要播一首歌啊、哦嗯、这也是陈玲玲玲玲老师呢她亲点，她说要点那 Winnie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哎、是，
1: 因为这首歌可以说是，因为我记得我和玲老师认识，就是和她交流之后，她说这首歌那个推动感啊，哈
0: 啊，对，
1: 哇，很强。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从这首歌让听众去感觉到这种流行音乐的唱功？
0: Whitney Houston 他是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很遗憾啊，他过世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难过啊，很多他的歌迷嘛。
0: 对，那你大家可能不晓得，他其实一直都有歌唱老师。
1: 啊，真的，
0: 对，他有一个歌唱老师、哦、然后他的歌唱老师是古典底子的，
1: 是，
0: 然后教他也是用古典底子去练去唱，
1: 是，
0: 所以他在唱的时候，他把那个声音的一个空间感，对，我们唱歌的声音应该要立体才会好听，
1: 立体
0: 、啊、对，
1: 你这样讲
0: 立体才会好听，
1: 你这样讲我好难理解。
0: 不过一般的我们唱歌都是平面
1: ，
0: 甚至于没有高低音之分、嗯、就是 A 段 B 段听起来都一样，
1: 是，
0: 可是应该要 A 段是 A 段 B 段是 B 段，它是要有界限，它才会有层次感。
1: 对，
0: 除了层次感以外，你还要有伸缩。
1: 你能不能讲示范一下？
0: 好，比如说那个 Whitney Houston 的那个、啊、
1: 你说立体感、
0: 啊、
1: 层次感、空间感、
0: 啊、
1: 这是那么多感。
0: 比如说他的前奏，好，他前奏有时候那种嘻哈那种，
1: 对对对，哇塞，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哦，我懂了，我懂了，
0: 你听懂了，
1: 我大概懂了。哇，我基本上都起来，我觉得林老师一示范我就懂了。
0: 对，
1: 他会真的就像刚才我用很非常粗浅的感觉，就是这个可以推出去又拉回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又高上去又弱下来。
0: 对，
1: 哇，这个是利用那种共鸣的位置来去改变，还有那个声音的力度改变的。
0: 对，我们声音。

0: 音它还有分位置，高中低音的位置，共鸣嘛，哈，除了共鸣以外还有位置，
1: 对，
0: 这位置跟共鸣是可以分开的，对，
1: 好，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刚才林老师讲的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就先来播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聊，好。

0: 惠妮休斯顿 Whitney Houston 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也是算是西洋，如果要西洋百大金曲啊，应该也算是百大金曲之一了，因为它是经典的代表作，因为它很早很早叫 Dolly Parton 的很早的一首西洋乡村歌。后来 Whitney Houston 因为和那个凯文克斯纳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演了那个终极保镖，然后唱红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华语乐坛非常重量级的歌唱指导陈玲玲老师哈，我觉得非常有缘分，因为玲玲老师真的鲜少接受媒体访问哈，
1: 对，
0: 答应既然老弟不要既然的老友了哈的访问，我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不过你刚才讲到，大家刚才也听了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录音版本啊，所以你觉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对，我相信你对这个歌的评价应该很高吧？
1: 当然了，
0: 就是他那个。
1: 神呐、啊，他是 神
0: 级的人物、哦。
1: 对对对，
0: 就他一听就是那个音场、气场、空间感都有。
1: 对，
0: 那我想反过来请教你，你觉得每个歌手在唱歌都得要做出这样的感觉吗？
1: 应该这样讲哈，
0: 对，
1: 我们华人的条件没那么好，
0: 哦，
1: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欧美人士他那样的气场。
0: 对，
1: 可是我们可以做到很接近。我们在比如说中国大陆，其实有一些歌手就是气场很够，
0: 啊，
1: 可台湾没有，为什么？
0: 你是说发音的方式吗？还是说
1: 对一方面是他们人多，
0: 对，
1: 一方面是我们这边好像，我不晓得，我没有看过那种厉害的，都会差一些啦，没有到很厉害。
0: 那你觉得在？因为你在整个华语流行乐坛指导的学生非常多哈，可能数百人啊，包括
1: 四百多个，
0: 哇，四百多个，包括线上的歌手，包括
1: 全都线上歌手啊，
0: 对，全这些线上歌手
1: 几乎都是
0: 对、
1: 嗯。
0: 那么你有没有碰到？就是因为我相信呢、啊，大家应该知道，有些歌手啊进录音室 OK 了，可是他唱现场就不 OK 嘛。我相信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了。有些人就是他上现场就是灾难嘛。你有没有？我讲灾难可能有点夸张哦，不过。有些时候比如唱片像刚才我们前面聊到、唱片公司说哎，林老师我们最近有个歌手啊比如说他值还不错哦，他有这个明星的样子你能不能来调教一下然后万一你有没有那种一听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一个灾难会不会有没有这种
1: 灾难
0: 就是感觉
1: 是
0: 哎、欸，天哪天哪
1: 都是有

0: 问题，他才会找我。
1: 应该啊、哦，对，应该找到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做调整。
0: 对对对，
1: 不是，我刚才可能用字遣词比较直接啦，当然也就是可能觉得、哇，这个可能要调整很久吧。
0: 通常不会让你等太久，他们都会跟你讲。
1: 因为我知道啊，有一个人啊，他叫做徐怀钰
0: 啊，是。
1: 据我所知啊。那个林老师跟他认识的时候啊，
0: 十多岁就认识
1: 哦，那么早就他
0: 还没出道啊？
1: 那唱片公司跟他签约了吗？
0: 那个时候是翁孝良有签约，
1: 有签约了、
0: 送来的，
1: 所以翁孝良老师就把他送到你面前。
0: 不不不，他是签给滚石以后才送过来，
1: 那他
0: 转签给翁孝良，翁孝良转签给滚石之后才给我的。
1: 好，那个徐怀钰他的代表作什么有怪兽有怪兽我是女生，对不对？这些歌
0: 他第一张是我是女生，
1: 我是女生，
0: 喵喵喵我是女生，
1: 他都很受到大家喜欢嘛、当时就长得很可爱啊，然后甜美啊、那时候你碰到他的时候，滚石唱片就找到你帮他做调教，
0: 不是滚石唱片，应该是说他的制作人，他制作人叫李正凡。
1: 哦，李正凡我知道啊，李正凡，
0: 对，
1: 他写那个宁静的夏天天空，还有那个什么、One Night in Beijing 啊、超有名的李正凡，
0: 他的风格很多变、
1: 然后
0: 他刚好写了一首叫《我是女生》
1: 哦，李正凡写的《我是女生》，
0: 然后叫他唱，
1: 是，
0: 就他唱什么？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要放给我听吗？我说啊，他说怎样？你觉得怪对不对？我说对，他说听他叫我去救命嘛，我说好，我就听啊，我就啊，他说你觉得怪哈？我说对，哪里怪？你跟我讲。我是女生不是可爱吗？听不出她可爱啊，
1: 就
0: 你看我听就是很沉静，有没有很平嘛，好像怕怕的，不知道怕什么。然后我就说
1: 因为她刚出道吧，可能
0: 还没出道
1: 啊，
0: 她只是在试音而已。对对对，她在试，那怎么练？对，她怎么练到就这个声音就是闷闷的不亮。然后我说他们给我看照片嘛，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很亮眼。
1: 对，
0: 我说不是，那你给我听声音，给我看照片啊，人要带给我看啊。他说啊，一直都在你旁边啊，
1: 就在，
0: 因为他长相完全看不出来、
1: 可能你看的照片都是化过妆、造过型的，对不对？
0: 因为他本人就非常清秀，就是邻家小女孩，很乖，都不太讲话。
1: OK OK。
0: 我说好，那他们就问我多久以内可以把他练起来。我说不是，你给我多久时间应该当练？我们已经在录音
1: 啊。那等于是叫做没时间的概念、
0: 对，那所以呢，你要给我多久？我说你给我最少可以给我多久？我最多可以给我多久？哼，两个礼拜
1: 啊。
0: 他说我们可以每天上课。我说我每天上课没问题，问题他能不能吃得消？他要能消化吸收才有用啊。
1: 是，
0: 我说试试看吧。他说好，就来我这边。两个礼拜后呢，他刚好一首歌要对 key， 然后呢，李正凡听完。就已经练两个礼拜了嘛，听完以后就按下那个 talk 键，就对后面讲，哎，你之前他的老师是上多少钱一堂课？他说800块一堂课，那你嫌他贵？你看他才几堂课，然后那个800的上2年，你看那个程度。他说啊，所以
1: 我觉得好，那我想请教，以这样子的歌手啊，哈，就很平嘛，声音可能。就我们在follow刚才那个概念，没有什么空间感、立体感，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感都没有，就是很平。那你怎么练它？练从气、发音这些开始？
0: 先丹田啊，你要知道，你要从丹田发声嘛。丹田是哪里？肚脐以下三个指头的地方。那你如何用力？我第一堂课就先教这个，你如何用丹田，使用丹田去做发声。那因为声音是力跟气聚集在一起，推出声音出来嘛。
1: 是。
0: 那。力是丹田，气呢？气就肺活量了，那叫练气。那练气练什么呢？我是有一个侧呼，这是我独有的，就一个侧呼吸，还有两个运动回家要做，这是功课。
1: 哦，你独有？
0: 我独有的，
1: 不能公开。
0: 公开你也听不懂啊。而且也没有必要讲。
1: Okay， 对，我懂。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训练歌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独门的技法，并且告诉歌手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呼吸啦，这些气的运用啦、发音的方式的运用，就慢慢的改变了这个歌手的唱法了。
0: 对， 对，你首先这个是你的体能的部分嘛，你体能要先练好，声音是我在练的。
1: 对，
0: 所以你体能练好，我再来练声音，才会相辅相成。
1: 那
0: 你一个没有，我就很难进去。
1: 那好，那我再打岔请教。
0: 嗯，
1: 像徐怀钰当时那个年纪轻轻的嘛，他就很乐于学习嘛，他就是个热情的热爱。
0: 你应该说热情吗？但是有点， 他是喜欢唱歌，但是谁喜欢运动？

0: 运动，当然不喜欢，他是强迫自己、哦、
1: 所以你会有些规定功课、啊、
0: 我规定他，他就真的很认真做
1: 哦，所以
0: 他很认真，所以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得到效果，因为他太穷了，他需要掌握机会能够翻身、哦、
1: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知道徐怀钰的这个成长背景的话、嗯、他也希望借由演唱这个工作啦，
0: 对，
1: 让他可以生活变比较好嘛，所以他在，所以在客观条件来讲，他算是认真的学生，
0: 他算是
1: 好。那么请问一下李玲老师，我们就不指名道姓了，有没有比如说唱片公司或歌手找你，然后找到你呢又感觉孺子不可可教？
0: 有很多、啊、我都会直接拒绝，就不教了
1: 啊，真的、啊、
0: 你跟我上，你不见得你要跟我上我就会上啊，我得要保证你，我教得到你，然后你会进步，我有把握，我才会接这个学生。
1: 那有没有找你然后不太认真被你拒绝之后他觉得很汗颜对不起然后再回来拜托你了？
0: 没有哎、
1: 欸。哦，他不
0: 就没有，
1: 就
0: 没有
1: 了。
0: 嗯，
1: 所以你不喜欢吃回头草？
0: 你吃回头草是这样，就是上一段时间好奇别人教的怎么样就走去跟别的老师上，上一上发现那个老师好像跟他不太合又回来的，有、
1: 哦、
0: 这种很多、
1: okay、
0: 我 OK 啊，无所谓啊。
1: 好，
0: 不要讲我坏话，你随便怎么样回来都 OK。
1: 我告诉大家，我认识的李玲老师哦，他个性也非常率直，就直率的、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讲一个故事，是学生有迟到啊或者什么上课
0: 啊，对，
1: 不尊重老师啊，他是直接是开骂叫他走的嘞。
0: 对，我就滚出去
1: 啊，滚。
0: 哎，正在拍耶，
1: 他讲的还
0: 节目
1: 他讲的
0: 正在拍，
1: 他讲的我还没有讲滚这个字。
0: 等我就钢琴盖起来，
1: 嗯，
0: 滚出去。
1: 哦，他们是有侧拍一些东西，
0: 他们正有节目正在拍，说，嗯，老师这要播出的，播啊，我也不怕。
1: 啊，酷哦。
0: 对，哎，这个反而收拾好啊。
1: 那个冲突，
0: 我并不是乱骂人。
1: 我知道，因为他真的不认真，
0: 太不认真了，又迟到，嗯、又喜欢叽叽呱呱，又指导别人。是我在上课，你在指导别人干嘛？
1: 哦，意见很多。
0: 对，他旁边，哎，快点啊，大声一点，说呢，关你屁事啊，你懂得什么？
1: 你看，李玲老师真的很率直哦。
0: 嗯。
1: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假设了哈、嗯，我们要一般人，因为你讲的都是我们待会儿，我们当然在节目当中也会聊，
0: 嗯，
1: 还有别的歌手，
0: 对，
1: 因为林老师，哎，你像比如说黄莺莺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周兴哲啊，
0: 对，
1: 还有那个
0: 罗志祥
1: 啊，还有那个刘若英啊，杨丞琳啊、嗯，哇，你指导过都是巨星哎，
0: 对、啊，
1: 都是在就是市场上面独霸一方的巨星，
0: 嗯。
1: 不过我现在先不讲剧情，这个剧情我们留在下一回再来讨论啊，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有限。但是我想要问你，比如说现在有些喜欢唱歌的人、
0: 嗯，
1: 他如果自己要把自己的声音练好，他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窍门吗？如果比如说我只想要唱好歌，那他不见得要成为专业人士，
0: 对，是，
1: 他有什么窍门吗？
0: 窍门呢、啊？你首先先要做运动嘛，
1: 运动啊、哦，
0: 对，
1: 肺活量，肺活量要练起来，
0: 基本的体能要有。
1: 哦、
0: 那因为测呼吸，你又没有来我这边上课，你不懂、哦。那基本上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你要吸到丹田，
1: 嗯，
0: 气聚丹田之后，然后吐气吐一点点，
1: 对，
0: 看你能撑多久。然后自己
1: 要越长越好
0: 啊，当然啦、啊，你唱歌要越长越好。哦、这练的是什么？
1: 气要长。
0: 对，这练的是什么？它练的是一个持续性，你声音如何长。就是拉长音是漂亮的，
1: 懂了。
0: 你总不希望没拉长音还抖，
1: 所以这就是基础练习啊。
0: 对，就是基础练习。我非常注重基础练习，很多人不喜欢，就是说，哎，老师，我可不可以直接唱歌？我不要练发声练习？错，你所有的问题都在发声练习里面解决。你没有发声练习，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1: 那所以你现在的，因为我知道林老师现在都还在指导学生啊，
0: 没错。
1: 那你都是指导线上歌手，像我这种不是线上歌手，假设一般人想要报名你的课
0: 也是可以啊。
1: 哦，真的吗？
0: 有啊，我这边有很多、很多是演员。
1: 哦，演员。
0: 教授。
1: 啊、
0: 然后主持人。
1: 哦，可能他不是唱歌，可能是说话的。
0: 他只要用声音，他就需要练声。
1: 那我应该跟你拜师啊！我每天都在说话，哎，我这样说话的方式，
0: 你都是正确的、啊。会来找我，
1: 受到李玲老师，你都是正确的、啊。哎，这是
0: 因为哈，很多人会来找我，主持人会来找我，是因为他们主持一段时间就声音哑掉了，
1: 讲久了没力了。
0: 对，没力。那怎么样让他持久不会累？那你用丹田，你讲再久都不会累啊。
1: 所以要最基础的就是。

0: 就要用丹田了，气要够了。
1: 对啊，你有啊，所以你不用练
0: 了。太好了，因为我本来想跟你私下拜师的，
1: 不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OK， 哎、欸，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哦。你看林老师说也可以啊，多么开心哦、
1: 啊。
0: 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我们把所有内容留在下一次再访问你，好不好？
1: 好好，
0: 我们先来听徐怀钰的《当年真的是》。我是女生，本来是
1: 到现在都还是很红啊，这首歌。
0: 哎，对，
1: 他在大陆哇，演唱都大家都知道啊。
0: 对对对，没错，因为你知道九零年代那些歌手啊，哈，他出道那些歌啊，其实是我们的回忆杀了，人家都是这样。
1: 对，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
0: 对，
1: 他这样的声音是没有的，所以他一下就起来。哎、
0: 对，然后他那个造型很可爱，
1: 对，
0: 然后又很纯情的感觉。
1: 对，我先讲哦，他的声音很高，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音域，他比一般人要高一点。
0: 嗯，
1: 那我都给他挑很高的音，为什么？因为他唱到最高音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臭泥带的味道，我觉得那是他的特色。他低一点点，他出不来。所以我都给他选很高，那高一点点，
0: 所以把那个特色标志出来。
1: 对，
0: 所以你看，要这种歌唱指导才
1: 对。我在帮他定 key 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个制作人讲定高一点，我会建议，
0: 因为他的音色在那个时候
1: 才会有
0: 一点点傻傻可爱的
1: 对
0: 可爱感啦。
1: 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不能可爱，他就要降 key。
0: 哦，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歌唱指导还是真的很厉害。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请教李宁老师，我们下次再访问你，好不好？我们先来听徐怀钰的《我是女生》，谢谢李宁老师，
1: 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市选在今天举行提前投票，投票在今天晚上8点已经结束。列治文市府指出，这届市选首次采用了双面选票，选民需要在提交选票之前填写选票的正反两面。温哥华市府表示，邮寄投票申请的数量已经超过18000份，比2022年温哥华选举的总数10523份增加了70%以上。申请邮寄投票包裹的截止日期是10月5号中午12点。选民可以透过在网上或者拨打311进行申请。10月5号之后，选民仍然可以透过前往选举办公室领取邮寄投票包裹的方式进行投票。领取的截止日期是10月13号中午12点。国际方面，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辞职，并且警告业界针对降低 AI 风险的措施仍然不足。 OpenAI 向传媒表示，罗宾逊在上个星期已经离职，他原本负责公司政策规划，并且参与 AI 安全透明度工作，包括开发和发布模型系统卡。罗宾逊在《大西洋月刊》发文批评目前 AI 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只在于具体安全法规，也在于企业文化。他表示 OpenAI 长期采用通过发现问题再改进防护措施的迭代部署方式，但是随着 AI 系统能力不断增加。

0: 强，做法可能导致安全失误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在第一次就做到近乎完美。罗宾逊表示， OpenAI 已经发生过 AI 代理意外运行以及模型绕过互联网访问限制等等的安全事件，认为问题与行业快速发展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应该仿效核电站，通过重复、仔细和耗时的多层规划，确保偶然发生和无法避免的人为失误不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有记者提问说，星巴克将会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特设委指责星巴克有关的决定是道德沦丧，又指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说，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他又说，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美国网络安全企业 Proofpoint 表示，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黑客组织曾经向美国以及日本的智库和大学人员发送钓鱼邮件，试图非法获取密码等等的资讯。Proofpoint 指出，这个名为 TA419 的黑客组织去年四月份开始对防卫相关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发动攻击，手法包括冒充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官方网站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邮件作案。收件人一旦回复邮件，就会被引导至连接伪造登录页面的 URL， 从而骗取密码等等。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ISU 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温哥华站10月24至25号登陆 Pacific Coliseum。
2: 今年赛事跨越三个州份、七个城市，世界顶尖选手高速竞逐，赛果随时逆转。
1: 选手们全力争夺奖牌、积分和年度最高荣誉。
2: 除了紧张刺激的赛事，现场还有 DJ、音乐和灯光表演。
1: 感受心跳加速 Feel the Rush， 快到 shorttrackvancouver.com 购票。快来为加拿大、中国和其他超过30支队伍打气，亲身感受冰上的速度与激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4: 我是 Tania 蔡健雅，
5: Tania 蔡健雅，
4: Tania 蔡健雅，
5: Tania 蔡健雅。
4: 王建安的心和夜雨，
5: 心和夜雨，
4: 陪你遨游夜空，
5: 遨游夜空。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死乐评。过去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经典的男女对唱曲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近代的男女对唱曲。其实最近这些年啊，这个男女对唱的情歌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当然从过去所谓的经典男女对唱曲，比如说你最珍贵啦啊，什么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啦啊，这个广岛之恋呢 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歌了哈，这个在90年代很红的一些男女对唱曲，一直到2000年之后呢，有很多新的男女对唱曲的模式出现哈。而这些模式到底你喜欢吗？而这个男女对唱曲

0: 像是一段坚持坚定的感情和友谊也好，爱情也好，陪你到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黄明志和李佳薇一起飙高音。一个人飙高音飙了那么久，或飙速度，或者是在驰骋驰了那么久，是很孤独的哈。
1: 一个人感到很孤寂。

来自黄明志跟李佳维的演唱哦，真的很精彩的一首歌哦。这首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一块来听听 Aline 跟 Jay Sean 一起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新时代的男女对唱曲啊，来也。

令和 Jay Sean 他们一起合作的你点的歌救了我，好好听的一首歌，随着歌曲一起来摇摆。新时代男女对唱曲一定要介绍这首周杰伦和张惠妹的合作，世纪合作。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不该。

这首歌应该是近代的男女对唱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不该》，痛彻心扉的歌，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男女对唱。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吴汶芳，最近这位女歌手蛮受到大家瞩目的，她和舒米恩台湾的原住民歌手 Sumin 一起合作的《环岛快乐》。

好玩的一个安排哈，这首男女对唱曲是用中文跟原住民语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好像在寻求一种宁静跟孤独的救赎，走在山间、海滨，在蓝天下，走在海洋，走在草原，走在小溪，寻求的是内心的一种宽广。

环岛快乐来自吴汶芳和舒米恩的合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这些新时代的男女情歌或者男女对唱歌哈，我把一些很特别的作品调出来，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以后有很多让我耳朵为之一亮的歌，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评论解析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最近的，这是2023年的萧敬腾和阿琳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

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和阿令的合作，两位唱将哦，唱了这首《爱上你不是我的决定》，够了，说好了就好了，再拥抱你，爱上你真的不是我的决定啊！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说还有如果，那是什么？

0: 你听最近这些年的男女对唱曲吗？你有发现这些歌吗？这些歌都很好听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点分析分享。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0: 好的，谢谢阿令。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本周的星河非主打。

每个星期的星河飞主打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张专辑，或称之为回顾一张专辑，和介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跟非主打歌。今天我们要介绍这张专辑诞生在2007年，这张专辑呢叫做《爱歌姬》。好的，《爱歌姬》，你还记得这首歌吗？叫三个心愿。FLR

很甜美的一首歌，三个心愿。当时这张专辑除了两个人对唱，还有单独哈、啊、非自己唱的，还有阿庆自己唱的哈、啊，就独唱版呢、啊。好，当时还有一首主打歌，这首主打歌啊，很有想象空间。2007年《爱歌姬》这张专辑。

自2007年飞儿乐团《爱歌姬》这张专辑当中的《月牙湾》。其实飞儿乐团在过去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确是蛮有影响力的，他们的音乐充满想象空间。今天我们谈的2007年的这张专辑，我们就来听听当中的非主打，这首歌叫做荼蘼时代，好诗意的一首歌啊，荼蘼时代，荼毒的荼和迷就是

怎么样，好有意思的一首歌，好叫荼蘼时代。荼蘼到底是什么？荼蘼其实是蔷薇花的一种，就像玫瑰一样，就盛开之后也是要凋零的时候。荼蘼时代，这是飞儿乐团他们的歌曲哦。哇，这个是我认为是蛮特别的一首歌了，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拿出来推荐给大家，作为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首歌荼蘼时代，收录在2007年飞儿乐团的专辑当中。

看着小朋友的眼神，很容易被天真感染，或许也能体会他黑瞳子里的世界，清澈明亮，充满希望。曾几何时，我们不再仰望星空，曾几何时，不再有见到繁星点点的兴奋，曾几何时，不再快乐的大笑，曾几何时，不再有同志之心。星河夜雨，和你一起仰望星空。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是 Alisa 的留言。 Alisa 在节目当中呢，大概Alisa 好像来留言过哈，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发讯息给我。我在这边一定要先跟大家说哈，如果说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有任何想法，想要点播歌曲，真的不用客气，节目是属于大家的。但是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不满或建议，更是要给我们一些提醒哈，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往前进的一个动力哈。而在我的这个过往的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和听众互动其实蛮密切的，包括我们的 email 啦，我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 email 哈 ，andy@fm961.com 啊，这个电台的 email， 或者是你可以上 Facebook 找王建安，或找星河夜雨，找星河夜雨是最快的啊，星河夜雨这节目的名称，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我期待的听众朋友有任何意见，或你想点播歌曲，都可以留言给我们。Alisa 在信中分享，就留言当中分享到，就 Andy 哥真的非常谢谢你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好，我也谢谢你，这是赞美。好， Alisa 说听节目听了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来，每个星期六晚上只要有空就会听 Andy 哥的声音，听 Andy 哥的节目，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点播一首歌。想点的这首歌呢是田馥甄的《小幸运》。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因为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啊。《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歌。看到这部电影里面描述的情境，就让我想起我那个流金岁月，过往的岁月。所以想要再听一次这首歌，把这首歌送给听众朋友，愿我们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啊。好的，哇哦，这是一个蛮经典的情歌哈，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谢谢 Alisa 再一次点播出来，让大家回味一下。

自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好歌总是百听不厌的哈，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歌，可是因为搭配了电影，让人印象深刻。谢谢 Alisa 点播这首好听的歌，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回想一下电影当中的情境。我不知道你看过《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吗？这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带着主题歌，让这个主题歌破亿人，在破上亿点击次数，在 YouTube 上面，我认为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当然电影也很精彩，电影带着我们走进时光的隧道，回忆过往的岁月啊。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所有内容，希望你会喜欢。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空。晚安。

0: River Rock 河石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一星期七日都有好嘢食。星期一至四下午四点至晚上九点的平日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是24.99，价钱相宜，有多款厨师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品区。而星期五至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刺身、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是85元。即刻约埋亲朋好友嚟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睇靓景，一边食大餐。
1: 音乐国道。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县警方拘捕一名住当地的美国士兵，涉嫌在一间酒店抢劫并且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由张子欣报道。
3: 被捕疑犯叫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日本冲绳县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报道指巴拉德涉嫌在星期六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受害人的银包等物品。日本共同社报道，疑犯星期六深夜单独在冲绳闹市行街时，